是一支历史悠久的乐队，成立已经28年了，比五月天还早一年。在1998年，他们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新裤子》。提起中国的朋克音乐，是绕不开新裤子的哈。他们早期的风格就是朋克新浪潮，就像复古 disco。明快的节奏背后呢，又积聚了浓重的忧郁和痛苦，这些可以从他们的歌词当中看到。他们的风格呢，渐渐的从之前的新浪潮的复古 disco 青年，变成了北漂文艺青年，旋律和歌词变得十分抓人。新裤子的摇滚精神就是，即使忧伤也要火热的活下去，毕竟生活里还有爱和火焰。下一首歌，王铮亮、谭松韵，小

0: 后感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古代王朝清朝，当时人们的消费日常是怎样的？他们外出怎么花钱？你肯定会说用银子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银子怎么花。据说清朝的同治皇帝喜欢一个人在北京城里闲逛，有一次他逛到北京城的文化市场琉璃厂，琉璃厂的店铺里卖的都是书籍、文房四宝等东西。同治进入一家店铺看看捡捡，看到这家店卖的宣纸很是不错，于是就买了些玉版宣。然而付账的时候，同治一摸身上，不禁有些懊恼，原来没带银子。虽然没有银子，但还有一些金瓜子。所谓的金瓜子，就是用黄金打造成的小型金锭，专门用于宫中赏赐之用。同治就拿出金瓜子来付账，不料掌柜平日里收的都是白银和铜钱，根本没有见过金瓜子，于是坚持不收，把眼前的这位皇帝赶了出去。从这个故事可以推测出，在清朝，白银和铜钱才是社会上通行的货币。自古以来，中国的白银产量就很少，历代政府铸造的金属货币

都以铜为主要原材料。正因为白银产量少，白银的价格才非常高。1023年，北宋成立交子物，第二年正式发行官方货币交子，并以盐钞为准备金，这就是最早的纸币调控制度。从明代中后期的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3.5个世纪之久。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中国，数量十分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成一个锡泵，形象说明了明清时期我国吸纳了当时全球的巨量白银。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到1:8上下，17世纪30年代后上升至1:10到1:13上下。也就是说，明清两代白银的价值一直在下跌。由于白银增多，价值大幅降低，从明朝后期开始，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那古代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如何呢？他们银子又是怎么花的？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我爱疯了，我疯到自己痛也不晓得。
1: 想听就听，做个快乐自己。向您推荐福州电台音乐频道 FM89.3。 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

0: 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4: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3: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5: Sunshine。

这首《我是一只鱼》是至今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在电台里听到的一首歌，没有其他原因，因为歌词当中浓墨重彩地唱到了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简直就是为夏日的恋人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你尝试把歌词当中的七八九月换成任意别的三个数字，一二三四五六，哎，怎么唱怎么怪，对不对？在小琪之后呢，侯湘婷又翻唱这首歌，浓浓的少女情怀总是诗，甜蜜当中还带着一点点的惆怅。8:38，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小佳，好妹妹，像你这样的朋友。

0: Yeah,
1: 有点难。
2: 盛夏的福州热浪滚滚，你的暑期快乐计划安排好了吗？与其在室外顶着骄阳，不如躲进清凉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赴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近期为您带来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如果您偏爱震撼的视觉与心灵体验，那么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不容错过。这部作品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元素。2026年版更是启用了全新的全男班阵容，为您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7月31日晚上7点半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也值得一看。这部话剧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创作，它讲述了1949年后三代著名四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和辛酸诙谐，是他们离乡想家，最终在他乡落地生根的故事，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目前这两场演出现已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这个暑假让艺术为您降温，快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经典之作《宝岛一村》，在《十面埋伏》里感受震撼吧。

盛夏的福州热浪滚滚，你的暑期快乐计划安排好了吗？与其在室外顶着骄阳，不如躲进清凉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赴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近期为您带来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如果您偏爱震撼的视觉与心灵体验，那么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不容错过。这部作品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元素。2026年版更是启用了全新的全男班阵容，为您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7月31日晚上7点半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也值得一看。这部话剧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创作，它讲述了1949年后三代著名四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和辛酸诙谐，是他们离乡想家，最终在他乡落地生根的故事，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目前这两场演出现已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这个暑假让艺术为您降温，快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经典之作《宝岛一村》，在《十面埋伏》里感受震撼吧。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9点整，FM89.1听七星。

0: 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她是温柔的，
3: 不管她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都知道萧敬腾的外号叫雨神，所以在每年高温酷暑的时候呢，都会有网友在微博上艾特他来开演唱会。而相对于萧敬腾呢，周华健老师他的外号叫阳光游子，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刚出道，他的笑容非常的阳光，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号。是的，老牌歌手的老牌外号听起来都很有年代感。9: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小佳。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刘瑞琦，来不及。

盛夏的福州热浪滚滚，你的暑期快乐计划安排好了吗？与其在室外顶着骄阳，不如躲进清凉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赴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近期为您带来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如果您偏爱震撼的视觉与心灵体验，那么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不容错过。这部作品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元素。2026年版更是启用了全新的全男班阵容，为您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7月31日晚上7点半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也值得一看。这部话剧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创作，它讲述了1949年后三代著名四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和辛酸诙谐，是他们离乡想家，最终在他乡落地生根的故事，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目前这两场演出现已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这个暑假让艺术为您降温，快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经典之作《宝岛一村》，在《十面埋伏》里感受震撼吧。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

在1994年，随着热播剧《倚天屠龙记》的播出，这首由金牌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的声线量身定做的片尾曲《爱江山更爱美人》随之爆火。歌词当中

和元曲三大中国古典文学形式的精髓，尤其是江山和美人两个意象，更是道出了金庸笔下那些侠客梦想的本质。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署名叶明同学的朋友点播的巫启贤的《风》。

夏的福州热浪滚滚，你的暑期快乐计划安排好了吗？与其在室外顶着骄阳，不如躲进清凉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赴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近期为您带来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如果您偏爱震撼的视觉与心灵体验，那么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不容错过。这部作品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元素。2026年版更是启用了全新的全男班阵容，为您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7月31日晚上7:30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也值得一看。这部话剧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创作，它讲述了1949年后三代著名四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和辛酸诙谐，是他们离乡想家，最终在他乡落地生根的故事，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目前这两场演出现已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这个暑假让艺术为您降温，快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经典之作《宝岛一村》，在《十面埋伏》里感受震撼吧。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9.3，先听为快。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张碧晨、洪明浩最新主打单曲《至光》。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古代王朝清朝，当时人们的消费日常是怎样的？他们外出怎么花钱？你肯定会说用银子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银子怎么花。据说清朝的同治皇帝喜欢一个人在北京城里闲逛，有一次他逛到北京城的文化市场琉璃厂，琉璃厂的店铺里卖的都是书籍、文房四宝等东西。同治进入一家店铺看看捡捡，看到这家店卖的宣纸很是不错，于是就买了些玉版宣。然而付账的时候，同治一摸身上，不禁有些懊恼，原来没带银子。虽然没有银子，但还有一些金瓜子。所谓的金瓜子，就是用黄金打造成的小型金锭，专门用于宫中赏赐之用。同治就拿出金瓜子来付账，不料掌柜平日里收的都是白银和铜钱，根本没有见过金瓜子，于是坚持不收，把眼前的这位皇帝赶了出去。从这个故事可以推测出，在清朝，白银和铜钱才是社会上通行的货币。自古以来，中国的白银产量就很少，历代政府铸造的金属货币都以铜为主要原材料。正因为白银产量少，白银的价格才非常高。1023年，北宋成立交子物，第二年正式发行官方货币交子，并以盐钞为准备金，这就是最早的纸币调控制度。从明代中后期的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3.5个世纪之久。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中国，数量十分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成一个锡泵，形象说明了明清时期我国吸纳了当时全球的巨量白银。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到1:8上下，17世纪30年代后上升至1:10到1:13上下。也就是说，明清两代白银的价值一直在下跌。由于白银增多，价值大幅降低，从明朝后期开始，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那古代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如何呢？他们银子又是怎么花的？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3: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7: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8: 北京时间1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1: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0: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1: 都是

0: 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我那些一碰就飘的沙，
5: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红》。

红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曲。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古代王朝清朝，当时人们的消费日常是怎样的？他们外出怎么花钱？你肯定会说用银子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银子怎么花。据说清朝的同治皇帝喜欢一个人在北京城里闲逛，有一次他逛到北京城的文化市场琉璃厂，琉璃厂的店铺里卖的都是书籍、文房四宝等东西。同治进入一家店铺看看简介，看到这家店卖的宣纸很是不错，于是就买了些玉版宣。然而付账的时候，同治一摸身上不禁有些懊恼，原来没带银子。虽然没有银子，但还有一些金瓜子。所谓的金瓜子就是用黄金打造成的小型金锭，专门用于宫中赏赐之用。同治就拿出金瓜子来付账，不料掌柜平日里收的都是白银和铜钱，根本没有见过金瓜子，于是坚持不收，把眼前的这位皇帝赶了出去。从这个故事可以推测出，在清

朝，白银和铜钱才是社会上通行的货币。自古以来，中国的白银产量就很少，历代政府铸造的金属货币都以铜为主要原材料。正因为白银产量少，白银的价格才非常高。1023年，北宋成立交子物，第二年正式发行官方货币交子，并以盐钞为准备金，这就是最早的纸币调控制度。从明代中后期的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3.5个世纪之久。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中国，数量十分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成一个锡泵，形象说明了明清时期我国吸纳了当时全球的巨量白银。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到1:8上下，17世纪30年代后上升至1:10到1:13上下。也就是说，明清两代白银的价值一直在下跌。由于白银增多，价值大幅降低，从明朝后期开始，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那古代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如何呢？他们银子又是怎么花的？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帅气洒脱，
10: 独立安静，
9: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6: 她
7: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6: 可是，
7: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6: 心情烦躁，但
7: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8: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9: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No， 我明白，我活该，我也认栽。天皇唱片推荐陈伟霆出的单曲《乐此》。

0: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

0: 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古代王朝清朝，当时人们的消费日常是怎样的？他们外出怎么花钱？你肯定会说用银子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银子怎么花。据说清朝的同治皇帝喜欢一个人在北京城里闲逛，有一次他逛到北京城的文化市场琉璃厂，琉璃厂的店铺里卖的都是书籍、文房四宝等东西。同治进入一家店铺看看捡捡，看到这家店卖的宣

纸很是不错，于是就买了些玉板宣。然而付账的时候，同事一摸身上，不禁有些懊恼，原来没带银子。虽然没有银子，但还有一些金瓜子。所谓的金瓜子，就是用黄金打造成的小型金锭，专门用于宫中赏赐之用。同志就拿出金瓜子来付账，不料掌柜平日里收的都是白银和铜钱，根本没有见过金瓜子，于是坚持不收，把眼前的这位皇帝赶了出去。从这个故事可以推测出，在清朝，白银和铜钱才是社会上通行的货币。自古以来，中国的白银产量就很少，历代政府铸造的金属货币都以铜为主要原材料。正因为白银产量少，白银的价格才非常高。1023年，北宋成立交子物，第二年正式发行官方货币交子，并以盐钞为准备金，这就是最早的纸币调控制度。从明代中后期的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3.5个世纪之久。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中国，数量十分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成一个西泵，形象说明了明清时期我国吸纳了当时全球的巨量白银。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到1:8上下，17世纪30年代后上升至1:10到1:13上下。也就是说，明清两代白银的价值一直在下跌。由于白银增多，价值大幅降低，从明朝后期开始，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那古代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如何呢？他们银子又是怎么花的？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

0: 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

0: 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
5: 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古代王朝清朝，当时人们的消费日常是怎样的？他们外出怎么花钱？你肯定会说用银子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银子怎么花。据说清朝的同治皇帝喜欢一个人在北京城里闲逛，有一次他逛到北京城的文化市场琉璃厂，琉璃厂的店铺里卖的都是书籍、文房四宝等东西。同治进入一家店铺看看简介，看到这家店卖的宣纸很是不错，于是就买了些玉版宣。然而付账的时候，同治一摸身上，不禁有些懊恼，原来没带银子。虽然没有银子，但还有一些金瓜子。所谓的金瓜子，就是用黄金打造成的小型金锭，专门用于宫中赏赐之用。同治就拿出金瓜子来付账，不料掌柜平日里收的都是白银和铜钱，根本没有见过金瓜子，于是坚持不收，把眼前的这位皇帝赶了出去。从这个故事可以推测出，在清朝，白银和铜钱才是社会上通行的货币。自古以来，中国的白银产量就很少，历代政府铸造的金属货币都以铜为主要原材料。正因为白银产量少，白银的价格才非常高。1023年，北宋成立交子物，第二年正式发行官方货币交子，并以盐钞为准备金，这就是最早的纸币调控制度。从明代中后期的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3.5个世纪之久。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中国，数量十分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成一个锡泵，形象说明了明清时期我国吸纳了当时全球的巨量白银。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到1:8上下，17世纪30年代后上升至1:10到1:13上下。也就是说，明清两代白银的价值一直在下跌。由于白银增多，价值大幅降低，从明朝后期开始，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那古代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如何呢？他们银子又是怎么花的？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数字。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哟吼，这是谁呀？
3: 哟吼，是不是很久没听到我的声音了？大家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陌生了？应该不
2: 至于吧？我觉得有点思念呢，
3: 有点思念，是不是？嗯，就是因为呢，我感受
2: 到时间都去哪儿了？
3: 难怪今儿一开场给我来这么一首歌，是不是？
2: 就是我的心态呢是很矛盾的，
3: 有一点怀旧的这种气息，
2: 就是又有一点想念，
3: 是
2: 又有一点错觉，
3: 又有点膈应，
2: 又有点说你咋今天来了呢？
3: 陆欣就说这人怎么还来呢？这怎么没完没了呢？这个叫做人格高尚、做事光明磊落的高明高大嘴儿，他怎么突然之间消失了，然后突然之间又出现了呢？
2: 那看来最近是做大项目了。
3: 哎呦，这事儿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这个前两年嘛，咱们不是那个湖南卫视啊，又搞了一个综艺呀、叫做0713再就业男团。
2: 你是去？
3: 然后这帮人呢就火了嘛。然后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再就业计划。这个再就业计划里边呢，他就这个全国的网罗呀、这种民间呐，就是那种已经落魄的高手了。
2: 再就业男团。
3: 对对对。然后呢就找到我了，
2: 呵，
3: 就是落魄高手。
2: 那你是再就业的哪一
3: 团？然后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是那个在这个再就业男团的四团。一团咱已经混不进去了。一团呢，
2: 一团都在开演唱会了。
3: 陈楚生啊，苏醒，这是一团的。
2: 哦，
3: 那就是说到我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是四团了。四团了，就是就包装啊，酝酿啊。然后呢，然后这个0713很快就要在我们福州开演唱会了。到时候我们四团，
2: 那你担任的角色是？
3: 我作为我们0713四团的福州的团长。团长，什么叫分会长？那一下子就把我的价值给掉下来了。叫做团长
2: 啊，团长。
3: 那我这个经过，
2: 那你们团的团魂是？
3: 我们团的团魂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我们的团魂就是我们依旧是少年。
2: 哎呦，
3: 这个还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3: 我相信我们
2: 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那种追求。
3: 对对对，很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们一样，也都是依旧是少年哈。
2: 嗯。
3: 关于呢咱们这个演唱会的事儿啊，包括呢我们依旧是少年的这个事儿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两个小时，咱们呢慢慢聊。
2: 哎，
3: 后面有的是机会跟大家分享。
2: 那可不啊。
3: 咱们先来关注一个别的事儿吧。
2: 哎呦，
3: 是不是？
2: 哎，这个事儿其实很多朋友在关注啊，因为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说，如果台风来的话，你能不能不要周末来？
3: 能不能？
2: 因为你周末来的时候呢，相关的很多部门的朋友，他其实是额外你要进来去，比如说，哎，我要观测一下台风的动向，
3: 是
2: 啊，我要跟大家同步关注一下，提醒大家要注意哪些事情。
3: 他们
2: 就可能他周末要打破以往的一些上班的模式。
3: 您就不说其他单位了，就我们这单位就
2: 这样，那必须得上班。
3: 我们这单位就是就一到这样的，就大家都要在岗位上，
2: 那你肯定都要忙起来。咱们就是随时关注嘛，
3: 是是，
2: 你毕竟你处在这个岗位当中。
3: 我这种啊，这个0713再就业男团四团的福州团团长，这个听起来是有点长啊。
2: 是，
3: 那你看我们25号明天，它就是咱们团的第一次的活动了。
2: 哦，
3: 我们有一个全国各地的粉丝应援团会，这个齐聚福州
2: 啊，
3: 参加我们的活动。你看，就大家就比较敏感，
2: 你不得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关注一下。但是还好，还好啊，这个。从他的目前的行径，
2: 嗯，
3: 包括他的这个路线来讲的话呢，应该明天对我们福州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也要时刻警惕的，
2: 哎，

0: 时刻关注着。
1: 那可不，不能放松警惕啊，
0: 对不对？不能放松警惕。
1: 哎，你看今天的早上10点，中央气象台呢就发布了一个叫做台风橙色预警。
0: 哦，
1: 针对的就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
0: 红霞？
1: 那红霞，你听这个名儿，
0: 我怎么听着像我二姨的名字？
1: 预计啊，
0: 像我二姨的名字啊。
1: 这预计这个红霞呢，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去移动，
0: 嗯，
1: 有可

0: 是在25号的晚上，就是明天晚上，到26号早上，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呢，目测过去现在应该算是台风级，差不多12到13级。登陆之后呢，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减弱。那对于咱们福建的影响，首先是大风。你比如说现在沿海，如果你周末打算我要去海边，甚至我要去漳州那边，我要去东山岛去海边，
1: 或者是平潭，
0: 哎，别去了，
1: 别去，别去。
0: 对，因为就是大风预报已经提醒大家了，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一直到明天下午的2点钟哈，包括咱们福建沿海，还有像广东中东部沿海，会有6到8级的大风。你玩的时候，一个是不安全，一个是你体验感相对就会比较差一些。
1: 哎呀，日子还长着呢，是不是？大家不要就是这么2天的时间，咱们就一定要去冒这个险，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除了大风之外呢，还有降雨的一些提醒。
1: 降雨啊！
0: 哎，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10点呢，也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它影响到哪些呢？比如说像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辽宁东部、山东中部等等等等。
1: 西南部，
0: 哎，包括咱们福建，它其实也是有影响的。目前来讲的话，你看，为了防御台风红霞，咱们福建海事局是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这个呢，就是要求像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的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
1: 是
0: 赶紧的去紧急避风，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像游艇啊这样的小型船舶呢，要在今天中午的12点前要全部停航。
1: 是你像这个漳州、厦门、泉州3市的14条的我们的刻度航线啊，在今天下午的6点前也要全部的停航了。
0: 哎，对，因为要安全啊。
1: 是。
0: 另外，像广东这边呢，也是启动了叫做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那目前来讲的话，咱们福建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也同步启动了一个应急响应。目前来讲，就是根据这个监测哈，这个台风对于咱们福州的影响呢，首先你看今天其实变化是不大的，
1: 是
0: 依旧是热呀。
1: 然后呢，我大概的了解一下，明天呢应该影响也不会大，可能后天啊，就周日的时候
0: 会比较明显，
1: 会比较明显了啊，就会有这个雨水的降临了。
0: 是，你看26号到27号是本轮降水的集中时间段，所以朋友们周日出门的真的要上上心啊。就如果说咱没有特别需要我一定要出门的朋友，就是在家里待着呗，休息休息啊。虽然说咱们福州并不在这次台风核心的影响区，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外围环流波及，还是会对福州市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另外还是那句话，台风路径仍有变数，大家呢还是要持续关注。
1: 是啊，下次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提到这个台风，不要提这个名字，真的太敏感，真的跟我二姨的名字一样的，我大姨叫金霞，我二姨叫红霞。不是，你问你，你想啊，就是咱姨那个年代的，就是50、60年代的人，名字带霞的不是很正常吗？
0: 霞呀，解放呀，爱国呀，
1: 那是男的。我说的是女的，女的里边带霞、带凤、
0: 花、
1: 带荣，谁带花啊？
0: 翠花？
1: 什么叫那是真那是人名吧？哎，但是叫什么霞的，叫什么荣的，叫什么凤的，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哦。
1: 要不然你问一下你妈叫？
0: 我妈叫什么什么名儿，一鸣惊人的名儿
1: 啊，在那个
0: 3个字儿
1: 啊，3个字儿带名儿的是吧？好，我们不讨论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确实是比较敏感啊。
0: 哎，所以
1: 我总感觉我二姨要从东北来看我。
0: 哎呀，所以这样一个台风，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的。当然，如果说那一天有一些特别的变化的话，我们也会到现场，或者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跟各位来关注。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哈，第一时间呢可以遇到快乐的事情啊，遇到难过的事情啊，或者说忽然想到了说哟0713啊，那不是多少多少年前我看的那档音乐选秀节目吗？
1: 那个名字叫做哎，我到现在我
0: 快乐男生，
1: 快乐男生，快乐的是男生，然后呢那个
0: 疯狂的是女生、啊、
1: 那个女生叫快乐男生，那女生叫什么来着？快乐男生，然后女生是什么来着？就李宇春他们的女生叫什么来着？
0: 不叫快乐女生吗？
1: 好像不叫吧。超级女生
0: 啊，超级女生。
1: 超级女生，
0: 超级女生，
1: 对，超级的是女生，快乐的是男生。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哈，那几年的时候，他是就是隔着一年，
0: 是是是，
1: 就是
0: 一届选男生，一届选女生，
1: 好像

0: 双数是女生，嗯，单数是男生，嗯，所以他们这个0713他们是07年的，然后05年的就是那个李宇春他们那
1: 超级女生，
0: 超女，嗯，超女快男，
1: 超女快男，对，啊，对上了，哎，对上了，哎，我的青春又回来了，
0: 这是一下就复苏了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那段时间记忆的话，嗯，其实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分享分享啊，嗯，我们今天呢晚上咱们这节目呢除了跟大家呢在前面呢说一些啊生活当中的一些资讯，
1: 嗯，
0: 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着重的介绍一下咱们0713呢即将在我们福州的这场演唱会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摘选出了非常多的当年啊这些孩也不能叫孩子了，这些啊现在已经跟我一
1: 样这小伙子
0: 当年的小伙子，现在的
1: 这些少年，
0: 对这些依旧是少年，他们当年啊，就是演唱了一些很
1: 经典的一
0: 些歌曲。比方说，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那首很经典的《
1: 时间都去哪儿了》。真不瞒大家，
0: 王铮亮
1: 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在春晚看的，
0: 你是在
1: 是看的那个电影
0: 啊，电影，
1: 对，他当时电影里头这个是插曲片段，
0: 那个什么那个冯小刚的那个电影，
1: 他应该是满足是宋丹丹的一个愿望，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什么，然后当时他从车上，对，
0: 私人定制，
1: 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然后音乐响起来，我那个眼泪哗一下就流下来了，
0: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其实他应该比较，他这个电影是在春晚上之后，那就春晚的时候你没印象，可能在那个电影
1: 春晚，我这首歌就是也听了，但是可能感同身受的那个点没有这么强烈，
0: 因为他那个电影啊他跟你产生了那种
1: 共
0: 情了，共情了，
1: 对，他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幕，然后我眼泪刷跟着这个歌就一块下来了，从此我就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
0: 是不是，嗯，这里边我跟大家讲啊，这个0713的他这个男团里边呢，除了像我们王铮亮的啊，嗯，像还有呢像这个比较有名的陈楚生啊，
1: 嗯，
0: 像那个苏醒啊，
1: 嗯，
0: 还有那个王栎鑫啊，
1: 嗯，
0: 实际上还有一个叫做魏晨的，好像当年
1: 也是
0: 他们那一届的，
1: 嗯，
0: 对不对？魏晨其实也有几首歌，我觉得
1: 也好听的，什么帽子戏法呀。
0: 只不过是他们这些啊，你像他还有俞灏明这些，这两年开始往影视界的发展了，
1: 哎，对。
0: 原来魏晨有一首歌叫做《少年游》。
1: 啊，哦，有，
0: 很好听，
1: 嗯，
0: 啊，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1: 嗯，
0: 啊，不知道陆欣有没有，
1: 我等一下给你安排行不行，
0: 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安排一下
1: 来听歌听歌啊。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哎，我还是高明，高乐泽外号高有才。
1: MC 也说了，他说哟，这不是高明吗？好久不见呐！
2: 哎呀，这很正常的事儿嘛，对不对？而且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不是那个0713的四团嘛？
1: 哦，
2: 是不是、啊、团长嘛？
1: 嗯，
2: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1: 为啥呢？
2: 就是如果熟悉高明的朋友都知道，
1: 我是个、你不能空手来，
2: 我是个球迷。
1: 哦、
2: 我是个足球迷呀、
1: 啊！啊，然后呢？
2: 那么在刚刚即将过去，已经过去
1: 的世界杯，
2: 世界杯这段时间，我哪有心思做节目啊？
1: 哎呀，都熬夜看球了，
2: 每天都在去看球，对不对？看球啊，看越看越生气，就是想啊，为什么中国队还不进世界杯啊？
1: 那据说 咱不是先贡献了个裁判吗？
2: 据说啊，下一届的世界杯啊，可能会增加到64支队了，
1: 六十几个。
2: 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参加的话呢，那就多少不给国际足联一点面子。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回来做节目呢也是呼吁
1: 啊，
2: 呼吁什么呢？呼吁啊，就是我们这些球迷朋友们，咱们啊这个要让自己的孩子、啊、
1: 哎呀
2: 多呢去接触运动，
1: 是
2: 多锻炼、
1: 嗯、
2: 啊，我们自己个人也得多锻炼锻炼，
1: 可不、啊、
2: 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呢，你说咱们这看球这么长时间，天天只看不运动、
1: 嗯、
2: 实际上我们身体受不了。
1: 那可不，而且说到这个运动哈，不只说就是咱们作为父母咱们在那操心、
2: 哎、
1: 啊，孩子你动起来吧。作为一个大家长，咱们这个国家都已经开始为大家来规划了，叫做全民健身5年计划。
2: 全民健身5年计划
1: 是
2: 这个是咱们应该是国务院啊、
1: 嗯、
2: 印发的全民健身的5年计划，从2026到2030年。
1: 你看、
2: 啊、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是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部署。
2: 嗯，
1: 计划呢是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的面积可以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放眼望去啊，咱整个国民的体质水平可以持续提高。
2: 是，那就是到时候我跟你讲，到了2030年，咱们在大街上走的时候，您猜怎么着？每一个
1: 框都是腱子肉，
2: 对，每一个女孩啊都是大长腿、
1: 哎、
2: 对不对啊，
1: 纤细的，
2: 对对对，都是那个 S 型的曼妙的体态。每一个男生您猜怎么着？都是8块大腹肌，都是8块大腹肌。
1: 哎呦，
2: 是不是
1: 这一年早点到来吧。
2: 我跟你讲，我现在我就天天我就练，我跟你讲，
1: 就天天画，
2: 我夸夸夸我就练，我练到什么程度？

0: 告诉你，将来有一天我一定用我的腹肌来开啤酒瓶。
1: 先睡吧，毕竟梦里啥都有。
0: 我跟你讲，当时我练的八块腹肌，我一用劲儿，然后那个啤酒瓶一拿了，
1: 炸了，
0: 啪一下开了。
1: 哎呀，
0: 然后我再练，我这个把那个胸肌练的也特别发达，然后我再用胸肌开啤酒瓶。
1: 天哪，你得喝多少酒啊？
0: 哎，
1: 但是这样啊，就是因为这个规划呢，它其实分的非常的细致，
0: 是，
1: 就是咱们也来盘点盘点。首先呢，它。可能他先关注到的就是咱去哪儿健身呢，你要有个健身场所呀，是不是？
0: 嗯，
1: 目前来讲的话，将全民健身场地建设纳入到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盘活利用像工业厂房啊、仓储用房啊、商业用房、高架桥之下或者说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更多咱们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场地设施。
0: 对喽，要多建点这个，要不然呢，你说我们这个很多的我们小区的孩子呀，就每天啊要跟那个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斗智斗勇啊，
1: 在那抢场地。
0: 对呀，那大妈呀还立个牌子，几点到几点他们用，你们小孩不能打球。
1: 哎呦，
0: 我是觉得咱们再多点这样的场地吗？大妈有大妈的场地，
1: 是
0: 孩子有孩子的场地、
1: 嗯、
0: 我们这些大爷也有大爷的场地吗？
1: 大爷不行，大爷场地得远一点，毕竟大爷就是夹啤酒瓶啊，这玩意儿玻璃它有点危险。
0: 你得让你大爷得练呢。要不我什么时候能练出八块腹肌，然后我那个开啤酒瓶啊？
1: 哎，还有新建或者改扩建一批小微型的体育公园、
0: 嗯、
1: 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的运动场、小型足球场、群众滑冰场等场地设施。
0: 好，
1: 哎，另外呢，还有要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它这里头就是针对、
0: 嗯、
1: 比如说针对老年人、
0: 嗯、
1: 要研发一些老年健身项目，不要天天去撞树啊，咣咣咣的就看到那些新闻都在那撞树呢、嗯、另外呢，针对少年儿童的，咱们青少年的，然后呢有体重啊、视力啊、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之类的一些分类，还有在学校呢，像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要不低于2个小时。
0: 是，
1: 那针对一些企事业的一些职工啊，那职工本身这里头比如说工厂啊、车间啊或者单位啊，有没有一些健身活动场所常态化的开展职工健身培训。另外像群众赛事，比如说像咱们的闵超啊，
0: 闵超现在就很火，
1: 老火了，是不是？
0: 然后你看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那种啊，就是那个篮球的比赛，原来本来就有，像什么村 BA 呀、啊
1: 哦、
0: 啊，什么县 BA 呀、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将来我们又有一个福 BA。
1: 哎呦，
0: 就咱们福建的各个的咱们也都打篮球。
1: 呵，
0: 其实篮球场地相对来讲比足球场地的要求就要更加的宽泛，
1: 灵活，
0: 更灵活，
1: 是
0: 不是？足球场需要这个比较大的面积的。
1: 嗯，另外呢，完善全国性的群众赛事体育活动啊，就鼓励大家，咱们都动起来嘛，
0: 动起来就那郭富城的歌是吧？
1: 就是咱到就是差不多50、60、70的时候，咱唱那个动起来，咱也能跟上拍儿。
0: 您还以为您离50、60
1: 还？
0: 哎呀，
1: 你是带着诚意来的，这位嘉宾。
0: 我说他大婶、啊、
1: 找到自己的定位好不好？然后还
0: 陆大娘啊。
1: 打造群众三大球品牌赛事、啊、什么城市足球联赛啊、
0: 嗯、
1: 城市篮球联赛啊，像这样的一些体育赛事啊。另外呢，加强全国大众冰雪季这样的一些品牌性活动建设，还有支持一些优秀的民间的、民族的、民俗的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所以你看，国家都喊着咱们说你要动起来了、
0: 嗯、
1: 所以朋友们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动起来这件事儿真不难，你不要先打开某宝去备装备，你先从吃完饭下楼走一走开始。
0: 还有就是你说咱们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多好的条件，便民的、
1: 嗯、
0: 外面的这种场地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其实说实在话，咱有与其啊就是那个花那个钱啊，
1: 哐哐一顿撸铁，
0: 对啊，爬个6楼跑到那个健身房里面，在那夸哧夸哧在那边跑跑步机啊，在那撸铁、
1: 嗯、
0: 其实我们
2: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城
0: 外面的条件已经给你创造的已经挺好的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你看，就提醒大家哈、
0: 嗯，
1: 就是动起来这件事儿其实是不难的，
0: 嗯，
1: 所以各位呢，哪怕说你去看场演唱会，你知道就是唱歌消耗的热量那也是很高的。
0: 哎呦，你以为啊？我跟你讲，看场演唱会的话，其实消耗的卡路里非常高了。有的人在那蹦啊，完了还要全程跟着唱啊，
1: 啊
0: 这个事儿你要问入心呐、
1: 啊。我懂，我懂，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啊。
0: 4000大卡，我告诉你。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各位好，我就是高明高的这外号高有才啊。
2: 哎，是啊，我们都说了，夏天的福州特别炎热，所以其实孩子们在放假之后呢，家长也很苦恼，带着孩子该干什么呢？你要带他出来的话，又怕中暑，所以推荐各位可以带着孩子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看一场又一场的夏日艺术的大餐呐、
3: 啊。哎呦，暑假了，咱们带孩子要出来，咱们要那个陶冶一下情操，
2: 长长见识啊，
3: 长长见识。
2: 所以你看，
3: 对不对？
2: 今天是7月24号，其实就在明天、
3: 啊、
2: 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指导的一个作品《十面埋伏》可以到现场感受感受、
3: 哦、
2: 因为这部作品为啥推荐给大家？首先呢，2026版的它是全新启用了一个叫做全男班阵容、
3: 哦、都是男的。
2: 嗯呐、
3: 哦、
2: 感受到了吧？
3: 看露西这个，哎呀，这个声音都飘起来了，
2: 我都夹起来了呢。
3: 真的，哎、我的天哪，那我就不看了，还是你去看吧。我这一帮老爷们有什么好看的？这是啊，
2: 你要激励呀、啊？
3: 有没有小彩旗？
2: 激励呀、
3: 啊？有没有小彩旗呀、
2: 啊？过去转圈儿嘛、
3: 啊？对啊。
2: 他这部作品呢，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而且他是融合了像剪纸啊、京剧啊这样的一些东方美学，
3: 嗯，
2: 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大家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实体。盛宴呢？
3: 我问你个问题，
2: 不回答。
3: 他全是都是男的，是不是？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谁演虞姬？
2: 那我得到现场感受一下。
3: 十面埋伏里面有刘邦，十面埋伏里面有项羽，十面埋伏里面怎么能缺了我们家虞姬呢？
2: 那要实在不行的话，我临场串个场也不是不行。
3: 霸王别去，
2: 别去，
3: 霸王别去，霸王别去。
2: 别光哥，
3: 如果是陆欣来的话，霸王你别去。
2: 哎，除了这部剧之外呢，喜欢看话剧的朋友真的真心推荐给各位赖声川和王伟忠联合创作的这个宝岛一村。
3: 哎呦，我这真的是啊，我这个来晚了，
2: 老想看了，
3: 我这个好久没做节目回来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噩耗啊。
2: 没有你的福利、啊、
3: 没有我的福利了。听说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发那个门票，
2: 有送票，有送票。
3: 天哪，这个宝岛一村我一直想看，
2: 是吧？
3: 你知道我一直很想看，
2: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他看完之后甚至是二刷三刷。
3: 我跟你说，我太爱宝岛一村了、
2: 啊、
3: 我就爱到什么程度，我眼镜都在宝岛眼镜配的。
2: 你可拉倒吧。
3: 啊，他俩不是一家是吧？
2: 入股了。
3: 啊，不是一回事啊。
2: 哎，
3: 哦，
2: 是这样
3: 啊，不是一回事啊。
2: 你看宝岛一村这个话剧呢，
3: 跟宝岛眼镜不是一家啊。
2: 哎，他的时间演出时间是7月31号晚上的7:30啊。他、
3: 嗯、
2: 讲述的就是1949年之后三代住民四个眷村家庭笑泪交替的辛酸诙谐的故事。
3: 哎呦，
2: 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
3: 我跟你讲，这个宝岛一村我最早听说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初的时候、
2: 哦、
3: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那个台湾省各地就演了、
2: 嗯嗯、
3: 然后呢大概2006-2007年的时候其实在上海啊、
2: 嗯、
3: 北京啊、
2: 嗯、
3: 也有演了，然后呢
2: 很火爆。
3: 对对对，他已经是一个跨越了20多年了，
2: 大 IP 了，算是一个大 IP 了，
3: 很好看，很好看。
2: 对，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哈，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一下。
3: 是的，那说到这两个好事呢、嗯、我们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2: 哦，
3: 家里边的啊，这个依旧是少年的，或者是家里边有少年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是已经提到了吗？
2: 嗯，
3: 在这个9月5号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0713呢，我们的这个快乐男生的组合啊，将会在我们福州，在海峡那个
2: 奥体中心
3: 差点说成了那个海峡那个会展中心了。
2: 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
3: 咱们可是体育场，不是体育馆啊。
2: 嗯，
3: 将会呢、
2: 那个、
3: 进行的是我们依旧是少年的演唱会。
2: 哇！
3: 但是你要知道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男团啊，再就业男团呢，他的粉丝的基数非常大，
2: 是
3: 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那这些粉丝们呢，听说我们要在福州有这样的一场演唱会，现在大家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快乐的兴奋。

0: 的心情了。七月二十五号，也就是明天啊，咱们的福州演唱会前的应援团的第一场的线下活动。
1: 哎呦，
0: 全国各地的应援团呢，来自于湖南长沙的，来自于四川的，来自我们福建本地的，全国各地的应援团的团长啊，将带着他们的团员啊。这个欢聚在哪里呢？欢聚在我们的福州，欢聚在咱们的三方七巷的达明美食街，
1: 热闹呀，
0: 老热闹了。现场呢，我们有这个乐队，
1: 哎呦，
0: 然后呢，有咱们粉丝团的成员，还有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周边的一些小玩意儿，像 T 恤衫呐、应援帽啊，
1: 哎，这个好。
0: 还有呢，就是，
1: 哎，有没有应援妆造？就是现场我画。
0: 现场往你脸上涂那个妆造，
1: 对呀，啊，应援妆造啊，
0: 可以，
1: 因为我头发我都留下来了，
0: 没问题，
1: 啊，
0: 这个就他们没准备的话，我们让达明路咱们这边那个我们那边有卖啊那种文创手办的，他们同样也有做那个美甲做美妆的，我直接把它拉过来现场给你画。
1: 哦，
0: 明天呢是二十五号啊，我们大概呢在晚上的六点半开始集结，
1: 哦，行，不冷不热，
0: 七点钟开始演出，
1: 哎呦，
0: 一直到晚上的九点钟，
1: 哎呦，还俩小时，
0: 对对对啊，所有的，就是，
1: 这得消耗多少卡路里呀，
0: 啊？这主要消耗的可能是我，因为我现场主持，你知道吗？
1: 哦，
0: 对对，你应该没什么消耗，因为你是在旁边化妆的那个，
1: 我不应该在投票。我还印象很深刻呢，
0: 现在还投票呢，现在已经不讲了这个了。说到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啊，
1: 回忆回忆。
0: 他这个主题叫做我们依旧是少年，
1: 是
0: 您还记得那一年的快乐男生吗？
1: 嗯，
0: 我觉得咱们可以来聊一个，就是您那个时候大概多大年纪
1: 啊，
0: 您有为您喜欢的哪一个 idol 投过票？
1: 哎呦喂，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这样，
0: 我先说。
1: 哎呀，我没有抢到沙发。
0: 男生我没投过
1: 啊，
0: 我唯一干过一
1: 个。女生投过谁呀？
0: 叶一茜。
1: 啊，
0: 我只给叶一茜。
1: 那当时你给他投票的出发点是
0: 漂亮。对，然后至于说冠亚季军呢，其实我
1: 就你都不 care，
0: 我就没我连看都没
1: 没关注，
0: 就是可能啊，对我这个人确实有点肤浅，
1: 外貌协会的会长，
0: 略肤浅，略肤浅，这只代表我自己啊，没有没有别的意思啊，我也还是很爱李宇春的，我也爱比比，我也爱张靓颖，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毕竟年轻嘛，我毕竟我更喜欢叶一茜。
1: 哎呀，
0: 哎你
1: 是这样
0: 啊，
1: 就是我本身啊，
0: 你本身，
1: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相对理智的青年，
0: 理智，
1: 就是我就说女生啊，很多女生其实是相对感性的，就是感性大于理性，
0: 你是属于，
1: 那我始终觉得说我是相对理性更大一点，
0: 那就是说其实内心是个爷们儿。
1: 就是咱俩就差拜把子了
0: 啊，差拜把子
1: 是这样，
0: 那一会儿我给你刮刮胡子。
1: 那不要
0: 那不
1: 要，人都说了长发及腰的时候我就可以干啥了呢，我就可以跟你拜把子，
0: 拜把子，我才不给你拜呢。啊，你先说说一会儿，
1: 就是
0: 打岔，一打岔就忘了，
1: 来回忆这一段哈，
0: 哎，
1: 这一段真的很有画面感，
0: 太好玩了。
1: 就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然后呢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看芒果台，
0: 我也是，
1: 然后从那个当时何老师主持的那个那个叫啥来着？
0: 天天向上
1: 不是
0: 啊？天天向上
1: 不是
0: 那个快乐大本营
1: 啊？快乐大本营，
0: 快乐大本营。
1: 我从比较少年小朋友的时候，
0: 就是他跟
1: 就看那个
0: 他跟李湘的时候你就看，
1: 我就看，还有李维嘉呀，他们三个嘛。然后后来又加进来了一些就是新的主持人嘛，然后也追。然后呢，当时就觉得说哇，他这个太有意思了，各种游戏环节也好玩，然后就深深爱上了他们这些频道的很多档的节目。然后后来那个时候选秀节目正好是风生正起的时候，
0: 老火了，
1: 非常多人。那个时候我的年龄呢是在上大学，那大学你知道，对，大学学生本身他的爱好就很广泛，再加上他可能了解各种各样的音综也好啊，甚至说这种娱乐活动啊，他就觉得说我门清，我就追呀，我就研究啊，然后研究到什么程度，就是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大家还是要求要短信投票。
0: 哎呦，我还记得那个一长串的词呢啊，这个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这个什么快乐女生们来进行投票，移动用户
1: 超级女生快乐男生，
0: 对对，快乐男生投票。 移动用户186联通用户186小灵通用户400、
1: 哎、对什么电信用户等等等等啊，就是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为啥呢？
0: 嗯，
1: 因为好姐妹对于投谁这件事儿产生了分歧
0: 啊，就是你们那个时候
1: 我们意见是不统一的。

0: 营了，
1: 对，已经有阵营了。然后呢，当时就是跟导员说，哎呀，那个今天晚上有比赛啊，就是有他们的晋级赛，都是多少进多少，多少进多少嘛。有晋级赛，就是咱那个活动室里头那个电视机能不能借我们一下？我们想看一下比赛。那导员也行啊，那你去看吧，就是。不要喊得太重啊，
0: 好像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周五还是周六的晚上，
1: 对，都是在这个时候，然后大家呢就聚一块儿，然后就开始看这个比赛，然后比赛的时候他唱首歌你就得投票啊，唱首歌你就投票啊，然后他还会随时跟大家来说，哎，目前他的票数甚至说是可视化的，他有看到那个票数的高低吗？
0: 对，就是那个，尤其是快到到半决赛开始，
1: 对，
0: 就每场到后面那个大，
1: 接下来我宣布晋级的是等
0: 啊，完了还有 PK，
1: 对，很紧张，你还有两 PK 的时候，你又要再投一轮票，然后当时我印象非常深，我一直坚持给陈楚生投票。
0: 哎呀。
1: 你陈楚生
0: 给陈楚生投票，
1: 哎，是不是慧眼如炬？
0: 你是陈楚生的那个粉丝，
1: 哎，小粉丝。当时我没有觉得说
0: 陈楚生应该是那届的冠军，对不对？
1: 是。然后呢，我的姐妹有给苏醒投的，
0: 给苏醒投，
1: 有给魏晨投的
0: 啊，
1: 就是反正很多，就是大家可能欣赏的艺人他不太一样，然后大家凑一块儿啊就谈不拢。那后来为了避免矛盾，
0: 会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情感？
1: 不，后来为了避免矛盾，大家开始了，就是说，哎，这样哈，投票的时候每个人都闭嘴哈，不能相互拉票啊。然后大家就安静的一直低头在那投，一条一条的投，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想啊，就是尤其是听咱们八九三的，我们其实很多的听友啊，就是年龄啊跟我们差不多，80后或者90后的朋友，正好今天听到咱们的节目啊，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啊，咱们不用短信投票了，咱们呢也可以呢，哎，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当年你有追过哪一个我们的快男或者是超女这样的一个经历，有没有给他投票的一个经历，你给谁投过票？
1: 哎呦，
0: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
1: 是，
0: 因为我们在这儿有做了一个提前的预告嘛，明天25号，我们的咱们的这个0713呢，我们的演唱会的应援团的首场活动，线下活动呢，将会在我们福州的三方巷达明美食街。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我们也会选出3-4位朋友，给大家准备小礼物啊，比方说呢我们的应援帽应援帽，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达明街给大家准备的咱们的这个餐券哎，对，然后还有呢我们的三方气象的，还有达明美食街的咱们的纪念的手卡，
1: 哎呦，
0: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呢，明信片，
1: 是不是有个像小礼包一样
0: 啊？明信片其实它就是一个应援小礼包我们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然后呢您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中奖的也不用等着我们导播通知了，
1: 就明天直接去现场。
0: 咱们明天晚上6:30直接到那个三方巷达明街，您去找高明，我就直接给您了。
1: 哦，这个好，
0: 这个好吧？
1: 嗯，
0: 哎，我们的应援帽啊，咱们的这个哎，我们的这个小礼物啊，还有咱们餐券啊，等等的，哎，给家人们啊准备了一些小的礼物，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凑凑热闹。你回想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2006-2007年的时候啊，为了自己的，
1: 我曾是少年的那种内心澎湃呀，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印象最深的是还不是07这一届，因为07这届我还没来福州呢，好像是09届。09届的时候，我们福州啊是有这个快乐男生的分会场，就在咱们福州广电的演播大厅，就那个走廊里面。我那个时候因为也是刚到咱们福州台工作，然后我还特意下楼去看了。
1: 哎呦，
0: 我还整理了一下自己啊，我说要不我也去参赛一下吧。
1: 得亏没去啊，
0: 刚进去就被柯一鸣老师给我撵出来了。
1: 行吧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的 Sir， 外号高有才啦。
0: 是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说国家喊各位去减肥，去规划自己的健康啊，给各位5年的时间，咱们好好的努努力，让自己健康快乐的长寿一点。
1: 但是呢，有的朋友说，哎呀，那这么就国家都说了让我减肥了，我在玩命的跑步
0: 哦，
1: 然后呢又趁着这个现在夏天福州这么热，
0: 我多出汗，
1: 跑啊，我冬天跑啊能出2斤汗，
0: 呵，
1: 我夏天跑啊能出5斤汗，
0: 哎呀，
1: 我就出汗啊，我就挥汗如雨啊，然后我就瘦下来了。我告诉你，您这种减肥方法呢是极为不科学，而且对身体来讲呢损耗非常大，是有高度危险的。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因为有的朋友他会有一个误区啊，他说你看咱福州不是也迎来大暑了吗，前两天大暑刚过，一年当中最热的湿气最重的时候，说不行啊，人家都说了冬病夏治，
1: 嗯，
0: 你我这个时候你说我那三伏天我是不是得贴贴呀，得贴艾灸啊，是不是，哎，我得弄一下，那这样我得出汗啊，我得使劲使劲去运动，就像刚刚高明说的，咱哐当哐当一顿练，

0: 后来你就发现，虽然说这个时候体重更容易下降，但是不要陷入到出汗越多瘦得越快的误区。
1: 对，就是我们啊，就是在科学的减肥的这种瘦和你呢就是短时间内呢这个脱水的这种瘦，它
0: 完全
1: 不是一回事儿啊，各位朋友们。
0: 尤其是夏天减肥运动方面要量力而行啊，你高温运动很容易导致咱们体温调节受阻。
1: 是，
0: 一旦说你在撸铁或者说我跑个什么全马半马的，我开始头疼了，
1: 我跟大家讲
0: 是恶心了。
1: 咱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这届世界杯很多朋友都有看，这届世界杯呢我们都知道足球比赛上半场45分钟，中场休息要15分钟，
0: 是
1: 下半场45分钟，这届世界杯多了一个休息的时间，就上下半场每踢25分钟的时候中间有个补水的时间，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人在高度运动的情况下呢，时刻的补水对身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而且你要想，那些运动员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1: 就这种
0: 人家的体质。
1: 你要知道这种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我有之前看过，就好像就讲梅西吧，梅西呢大概的时候他的体重是在70到72公斤，一场比赛结束啊，他比赛之前70到72，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你再上秤一腰就是67公斤，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90分钟的比赛当中的他的运动量的他的身体当中的脱水啊，就是几公斤的这种脱水量。
0: 哇，
1: 那如果比赛结束之后不迅速的去补水补充能量的话，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就脱水啊，电解质紊乱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
0: 这个就很危险了。所以依托这样的一些节气，这种天然优势哈，就是有可能说咱们身体确确实实的你代谢会稍微快一点，但是它不是让你说开启大规模运动的，咱们可以搭配一些合理的膳食啊，适度的运动，规避各类减脂误区，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作息啊，平稳的心态啊，这个时候咱们既能科学减重，又能调理寒湿的体质，就可以在这段时间啊，咱们可以实现叫做健康和塑形的双重效果。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咱们那个其实啊，就是唱歌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
0: 去现场吧，
2: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3: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2: 办业务更快速。
3: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2: 服务监督有保障。
3: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5: 不对，这感觉不对。
6: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4: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4: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4: 走，快往楼下跑，快。
7: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4: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7: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4: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8: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王赫也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的左外号高有才啦。
0: 是要说到演唱会，你就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哈，其实咱们福州的整个演艺市场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话说上周末啊，咱们的这个顶流啊，我们的凤凰传奇又再次来到咱们的福州了。
0: 娘子啊哈，
1: 连开了三天的演唱会。
0: 嗯呐。
1: 哎呦，我家那个楼啊，就连
0: 哐当哐当震了三天，
1: 连震了三天。因为说实话，这个首先来讲，他的歌就很嗨，
0: 是。
1: 然后看演唱会的人又很嗨，
0: 就是情绪在现场很容易被调动起来。
1: 就我家那边有一个小的地震仪啊，每天都能测出零点几级的那种震感，
0: 就给你报警，
1: 都能测出点震感来。说啊，太火爆了，太火爆了。
0: 是，所以你看，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咱们说到减肥啊，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通过去演唱会的方式来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
1: 是的，是的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说一下啊，咱们这个0713的演唱会呢是在9月5号。然后呢明天啊，刚才我讲到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明天在我们的三方七巷达明美食街，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一场的咱们的线下的应援团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有快闪的舞蹈，还有歌曲的联唱，然后呢我们粉丝团的成员也可以上台演唱自己偶像的歌曲。
0: 哎，这个好，
1: 不用短信投票了。现在没有这个通道了。所以陆欣你就不用那个，
0: 我就不用到现场了。
1: 你可以到现场，但是你不用去投票啊。
0: 哦，
1: 还有一点在这里我们要很关注的啊，就是25号明天呢，我们的咱们07139月5号演唱会的门票的销售，
0: 哎呦，
1: 正式的开票
0: 哦，
1: 25号具体时间我们还没有定，你们时刻关注着，不一定是中午12点，还是晚上的5点，还是6点，正式开票了。
0: 哎，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其实有看到票价。
1: 票价还是很亲民的，
0: 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分享分享，必须分享。
0: 它是这样哈，分为看台票和内场票。看台票呢分为四档，最少的是199块钱，然后最贵的看台票是499块钱。所以你看这个价格真的是亲民的路线，希望每一位朋友咱们都可以赶赴一场青春之约。
1: 是的，
0: 那内场也很有诚意啊，内场的票价最低的是599块钱。
1: 哇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因为他们是0713男团嘛，他有一档的票价是713元。
1: 713，
0: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1: 啊，
0: 这个是有。

0: 有一个叫做1299元少年搭子专享套票，这是两张，相当于一张票就是713块钱。
1: 哦，那就是你还可以再找个搭子，两个人
0: 找闺蜜呀、找兄弟呀、找曾经陪伴过你青春的另外一半一起去赴约。
1: 我怎么可能？
0: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我跟你说，就这种票，我怎么可能会找兄弟？我一定找闺蜜呀。
0: 你找闺蜜，你现在嗓子应该夹起来。

0: 友说哈，他说我给张靓颖投过票。
1: 哎呦，张靓颖的粉丝呢，是不是啊？
0: 然后他说，我觉得陈楚生最近刚发行的那首歌很好听啊，《远行》
1: 啊，
0: 远行的人，对，他说很好听。
1: 我们库里边有这歌吗？有的话，
0: 等一下我帮你搜一下，我帮你搜一下。
1: 我们讲一下这次来咱们福州的0713的男团的咱们六位成员哈。
0: 哦，确定了是吗？
1: 确定了，已经确定了，不包括陈楚生。
0: 哦。
1: 但是呢，陈楚生有没有可能在演唱会现场的时候
0: 现身？
1: 他是以这个嘉宾的身份突然出现，那咱们也不好讲。哎，我们来说一说这六个人吧。
0: 啊。
1: 看看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好不好？
0: 嗯，
1: 六个里边呢，我先说一个，我说一个，你说一个，
0: 行，
1: 看看咱俩谁的官儿大。
0: 哎呦，
1: 谁排比较大？
0: 你说，
1: 我说第一个啊，
0: 嗯，
1: 我说第一个就是苏醒
0: 啊，苏醒，
1: 苏醒好像那一届的那个快男当中的第二名，是不是？
0: 就是具体
1: 他第二吧，
0: 因为除了陈楚生，我当时就是一直给他投票，有关注他的名次，其实剩下的朋友。我也喜欢，但是没有那么关注他当时的排位。
1: 苏醒，
0: 那
1: 苏醒是有的
0: 啊。那我来说，
1: 你说，
0: 王铮亮，嗯，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是
1: 王铮亮呢？是这个0713男团的老大哥，
0: 嗯，
1: 七零后，77年的，
0: 实力派担当，
1: 实力派担当，
0: 对，
1: 王铮亮啊，
0: 到你了，
1: 嗯，我再说一个啊，这哥们呢，他那个就是
0: 描述一下，
1: 这些年在影视剧的发展非常的好。演了很多的爆剧，
0: 那应该是
1: 特别火，
0: 三个字儿
1: 啊，
0: 啊，
1: 他呢也算得上是那个算是浴火重生的
0: 呵
1: 一个典范了，
0: 明白了，
1: 他的名字叫做俞灏明，
0: 哦，他也会来，
1: 哎，俞灏明也会来。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如果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一些综艺节目啊，
1: 综艺的，
0: 你会发现很多综艺的梗是从他身上爆发的，
1: 啊，
0: 甚至大家说你就是综艺天选之子，
1: 是不是？
0: 就因为他总做的一些事情呢很有节目效果，
1: 比较抽象，是不是？
0: 陆虎啊，就你去看一下他的一些综艺片段，好好笑啊！怎么会有人能在综艺节目上表现的这么综艺呢？
1: 既然你就已经出陆虎了，那我就必须开捷豹了。
0: 啊，你好冷啊！
1: 不是车啊，陆虎啊，
0: 嗯，
1: 那我再说一个啊，这个叫做这个是他们整个男团当中我觉得最有少年感的。其实这两年呢也是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啊，他也有很出色的表现
0: 啊，
1: 叫做那个王栎鑫
0: 啊，王栎鑫啊，
1: 王栎鑫，现在咱们说几个了？
0: 五个了，
1: 说五个了，
0: 嗯，
1: 那最后一个你来说。
0: 最后一个
1: 啊，
0: 有人称他为叫做摇滚老炮，
1: 姚正。
0: 就是他那个嗓音的那种爆发力啊，甚至说他歌曲啊，以及说很多人喜欢他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的嘛，
1: 是吧？
0: 也会来到现场。
1: 哎呦，这六位朋友，而且呢，大家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快乐男声跨越几届啊，
0: 嗯，
1: 他们呢，其实在全国的每场演唱会当中，真的会有一些惊喜嘉宾会到场的。
0: 是，
1: 我刚才我想了一下，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在福州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不一定说陈楚生会突然降临
0: 啊，
1: 但是他可能他的一个小师弟呀，是不是？你说有没有可能？因为那个小师弟呀，这两年啊很火呀，
0: 嗯，
1: 他还是我们地地道道的福州人啊，
0: 啊，
1: 他当年也是。
0: 我大概率猜一下，他是两个字儿。
1: 对，他当年也是从那个快乐男声里边出来的呀，
0: 嗯，
1: 对不对？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哎，也突然出现给他们助助威啊，给他们走个面啊，捧个场之类的呢，你说啊，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但
0: 是以上的所有的这种期待和假设啊，都是高明的个人行为啊，不代表演唱会你就能看到他们 啊。
1: 这肯定的，这个我是猜的啊，因为这毕竟距离演唱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0: 是
1: 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什么变化，咱们实在是没办法做预判，
0: 嗯，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蹲守一下，就是明天具体的一个开票时间，
1: 是，
0: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我真觉得就刚刚有说的，说那个少年大子专享票，
1: 嗯，
0: 要去蹲呐，
1: 对呀，
0: 713块钱，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义的。
1: 虽然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没有给大家送票，但是我们不是刚才讲过了啊，
0: 嗯，
1: 所有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您都有机会得到的是我们的明天的线下活动的专属的一个福利袋，
0: 嗯，
1: 里边包含了我们的应援的咱们的这个 依旧是少年的咱们的这个应援帽、
0: 哦、
1: 帽子、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达明美食街给大家准备的餐券、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三方西巷还有达明美食街的明信片、
0: 嗯、
1: 这些小礼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所以说呢稍后的时

0: 时间大家就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
1: 哎呦，
0: 哎，来讨论话题，
1: 嗯，
0: 哎，然后中奖的话呢，您也不用留什么电话，留什么号码，没那么麻烦。
1: 呵，
0: 您明天晚上直接到现场找我就行了。
1: 哎呀，
0: 对不对？
1: 是，那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哎，因为他们的演唱会叫做《我们依旧是少年》Live 演唱会。
0: 哇哦！
1: 那既然说到少年啊，嗯，其实你会回想说，少年这个词在这几年它的被提及率是非常高的。
0: 是啊，
1: 啊，归来依旧是少年等等等等，嗯，所以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不受年龄限制的话，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你忽然觉得说我自己依旧是少年？
0: 哦，
1: 我依然年轻，我依然青春澎湃。
0: 那咱们这个话题是我感觉有点专门给这个中年以上的朋友准备的了对不对？或者是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有在听节目的，你像 MC 这个人本身他就是少年，就是你纯少年的朋友啊，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眼中的
1: 少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啊，和老辈儿的少年，现在的少年和老辈儿的少年，
1: 咱不对比不行吗？
0: 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在 MC 眼里，咱俩就属于老辈儿少年了。
1: 你能不带上我不？
0: 我肯定得带上你啊，婶儿啊，陆婶儿
1: 啊，走开！
0: 他陆婶儿啊，
1: 哎，所以就围绕少年这个关键词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等待着大家。
0: 对，
1: 啊，
0: 我们来继续来听咱们0713的男团成员们给我们带来的
1: 依
0: 旧是少年的好听的歌曲。
1: 哎，这首歌好听，啊，
0: 这啥歌？
1: 路虎，雪落下的声音。
0: 路虎，路虎啊！我要派捷豹上了啊。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古代王朝清朝，当时人们的消费日常是怎样的？他们外出怎么花钱？你肯定会说用银子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银子怎么花。据说清朝的同治皇帝喜欢一个人在北京城里闲逛，有一次他逛到北京城的文化市场琉璃厂，琉璃厂的店铺里卖的都是书籍、文房四宝等东西。同治进入一家店铺看看捡捡，看到这家店卖的宣纸很是不错，于是就买了些玉版宣。然而付账的时候，同治一摸身上，不禁有些懊恼，原来没带银子。虽然没有银子，但还有一些金瓜子。所谓的金瓜子，就是用黄金打造成的小型金锭，专门用于宫中赏赐之用。同治就拿出金瓜子来付账，不料掌柜平日里收的都是白银和铜钱，根本没有见过金瓜子，于是坚持不收，把眼前的这位皇帝赶了出去。从这个故事可以推测出，在清朝，白银和铜钱才是社会上通行的货币。自古以来，中国的白银产量就很少，历代政府铸造的金属货币都以铜为主要原材料。正因为白银产量少，白银的价格才非常高。1023年，北宋成立交子物，第二年正式发行官方货币交子，并以盐钞为准备金，这就是最早的纸币调控制度。从明代中后期的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3.5个世纪之久。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中国，数量十分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成一个锡泵，形象说明了明清时期我国吸纳了当时全球的巨量白银。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到1:8上下，17世纪30年代后上升至1:10到1:13上下。也就是说，明清两代白银的价值一直在下跌。由于白银增多，价值大幅降低，从明朝后期开始，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那古代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如何呢？他们银子又是怎么花的？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3: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

0: 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哥还是高明高的走外号高有才了啊！
0: 哎，是。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讨论的关于就是少年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对不对？咱们也是借着啊，我们的0713的男团马上要来福州开演唱会，
0: 嗯，
1: 再加上人家主题呢，就是我们依旧是少年，
0: 哎呦，
1: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少年感的话题。实际上，其实呢，在昨天的我们啊，就已经派了记者到咱们的三坊西巷达明街呢，做了一个街访
0: 啊，
1: 就是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少年感的话题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采访的结束有一个动作
0: 啊，
1: 就是让大家做一个你认为最有少年感的动作。
0: 天哪！
1: 哎，我在想啊，就是陆欣，如果你是被采访的那个，
0: 嗯，
1: 现在我采访你说就结束了，说呢，你可不可以做一个你认为最有少年感的动作？你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
0: 哎，就是如果说少年感的那种感觉哈，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特定场合，比如说，
1: 嗯，
0: 在登山登到山顶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我张开手臂迎着风，我觉得这个动作很有少年感，
1: 是不是？
0: 嗯，
1: 同样的动作。哎，你看陆欣年轻的时候做这个动作就有少年感，
0: 嗯，
1: 现在他手上拿一个纱巾，
0: 不，现在我这个动作
1: 要做出来呀，就有了大妈感啊！
0: 你走开，现在我这个动作如果做出来，我可能更多的人会问我说，哟，练八段锦呢。
1: 哎，我跟你说啊，然后那个记者采访我
0: 啊，那你做了啥动作呀？
1: 我跟你讲，我就做了一个特别我认为有少年感的动作。
0: 你做出来让我看一看有多少年感。
1: 啪，就是投篮的动作。
0: 空气投篮。
1: 空气投篮 ，Michael Jordan。
0: 天哪，
1: 科比 Bryant。
0: 哎，你说到这个空气投篮啊，哎，我真的要小小的吐槽一下。
1: 好多男生，我跟你讲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所有的男生们，
1: 嗯嗯。
0: 都会经历一个走在路上忽然你就来了兴致空气投篮一下，或者说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个树枝垂下来你就得跳起来打它一下，
1: 会的，
0: 这种阶段
1: 会的。
0: 我家现在大的小的正在经历这个阶段。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就很多的男生啊，就是为什么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啊，很多男生还会有一个习惯，就在路上走啊，看草丛里边有一根木棍儿
0: 啊，
1: 或者是那个长得特别有型的那个棍儿啊，他就特别有一种冲动想把它捡起来拿走。
0: 拿去干嘛呢？
1: 嗯，不知道，反正就是看了之后就爱不释手。我还是有这个，我跟你说，我真的就是，我有一次啊，就是那个跟朋友去爬古山，
0: 嗯，
1: 前面有一个，他不知道那个人走在我前面，
0: 那人家拿登山棍儿啊，
1: 没有，他就是走累了嘛，他就在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看到一个棍儿
0: 啊，
1: 我跟他同时看到，因为他在我前面，他就拿走了。我在后面啊，我就特别，我就那种失落感，你知道吗？
0: 我以为你要空气投篮上去跳一个呢。
1: 没，我傻呀！我在山上爬山的时候，我跳一下，万一摔下去怎么办？我跟你说，
0: 看来少年还是带脑子的。
1: 我那种失落不是因为他有主拐，我没主拐，我失落，我就是纯纯的为我没有得到那个棍儿而失落。
0: 哎呀。所以你看我们描述了这么多的画面，有的时候想想它是有一些少年感存在的。
1: 嗯，
0: 所以来问问大家哈，就是想问问各位的是，您觉得您眼中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在哪一个瞬间您觉得自己依旧是少年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哎，我还是高明高的子，外号高有才了。
2: 除了去奔赴一场演唱会之外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艺术形式啊，比如说像舞蹈作品的演绎呀、话剧的演绎啊，也都值得大家赶到现场来体验体验。
3: 这不是说嘛，这个十面埋伏嘛，就马上要开始在福州上演了啊。
2: 是
3: 那个杨丽萍老师的团队啊，呕心沥血。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演出，
2: 那可不啊！
3: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
2: 全男班阵容。
3: 对，当然，这对于某些人来讲是优点。
2: 哟吼！
3: 对，陆欣这种是优点。
2: 哎，为大家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啊！
3: 我就不看了。
2: 哎呀，
3: 实在是提不起兴致了。
2: 哎，另外7月31号晚上的7点半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也同样值得大家去刷一刷。
3: 这个我倒是很想看一下。
2: 对，去看一看啊！目前两场演出呢，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信息啊。
3: 是的，那说到这个票务的信息这一块呢，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咱们0713的演唱会的明天啊，将正式的开票啊。届时呢，我们的售票的渠道啊，也跟大家讲一讲啊，分别就是。

0: 我们的大麦
1: 啊，有，
0: 还有呢我们的抖音生活
1: 啊，抖音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猫眼儿
1: 啊，
0: 啊，就是这三个渠道啊，
1: 嗯，
0: 除了这三个正规渠道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任何其他的渠道再来购买这个咱们演唱会的门票了，
1: 嗯，是，咱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购买，啊，
0: 正规渠道啊，要进，通过官方以及正规的渠道来进行购买啊，
1: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为什么聊少年这个话题呢，就是0713是在2026年9月5号会在咱们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来集结，开一场属于他们的青春演唱会。
0: 是，
1: 这个演唱会呢叫做我们依旧是少年 Live 演唱会。
0: 嗯，
1: 那说到少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有没有曾经哪个时刻你让你自己忽略了自己的年龄，忽然觉得说哇，这一时刻我做的这件事儿
0: 啊
1: 很年轻，
0: 就很有那个
1: 少年感，
0: 很有那种少年感。
1: 或者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您眼中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哎，大家呢可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畅所欲言啊。
1: 哎，是，
0: 然后呢这个今天呢通过微信啊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咱们有机会得到的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在明天咱们在达明美食街我们进行的线下应援活动的咱们一个应援礼包，里边有我们的官方授权的我们的应援帽，
1: 嗯，
0: 还有呢咱们的达明美食街给大家提供的餐券，
1: 哇，
0: 另外呢还有我们三方西向达明美食街的明信片。
1: 哎，所以有一些小小的礼物和心意啊，
0: 小心意了，
1: 哎，
0: 主要的问题是明天咱们热闹热闹，跟这个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咱们0713的这个粉丝们啊，咱们一起呢度过一个难忘的周末。
1: 哎呦，
0: 咱们开开心心的，我们还请了专业的乐队
1: 啊，
0: 乐队呢还会呢给大家现场呢就是弹唱这些歌曲。
1: 哇，
0: 您如果觉得自己唱得好的话，你也可以上台
1: 吼两嗓子，
0: 咱们一起来唱歌，
1: 是，
0: 一起来这个把歌唱啊。
1: 是我们有说啊，刚刚有说到一些画面，就是说有一些男生啊，他觉得说哎呀，少年感应该是那种，就比如说走在路上啊，或者什么时候去做一些空气投篮的那个动作。
0: 嗯，
1: 然后我甚至我也说过，我说我们家小朋友比如说如果现在走在路上有一棵柳枝啊或者一棵树枝啊，嗯，垂下来了，他会稍微就跟摸高一样去跳一下去摸一下，
0: 是不是啊。
1: MC 说了，他说我的习惯呢就是街上如果看到水瓶或者易拉罐会想踢一脚
0: 啊，踢一脚啊。这个但是我是觉得 MC 像这种在街上遇到水瓶易拉罐
1: 的，你不应该捡起来吗？
0: 对啊，你不应该给旁边的正在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你的老大娘吗？很少，现在已经很少。但是我跟你讲，会有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
1: 嗯，
0: 滚过来一个纸团儿，
1: 嗯，
0: 哎，什么这种很多的这种啊，两个男的也不说话，
1: 就
0: 一低头看到那个纸团儿，然后呢就会莫名其中一个，
1: 哎呀，
0: 他踢那么一脚踢到你面前，
1: 呵，
0: 你就会很自然的就接，然后就再踢回去，
1: 一来一往之间，
0: 对对对，两个人踢来踢去，然后这时候如果正面再走过来一个男的看到你们，
1: 不自觉就加入了，
0: 然后呢你抬头也看他一眼，不用说话，三个人没有任何的语言的这种默契，
1: 嗯，
0: 你把这个球踢过去他也再踢回来，
1: 哎呦，
0: 这个就是一种属于男人之间的这种少年感，
1: 呵，
0: 少年感。
1: 阿哲有说哈，啊，他说我眼里的少年感呢从来不受年纪的拘束，
0: 嗯，
1: 他说上周的时候我看见有个男生骑着自行车，然后后座呢是带着奶茶的，迎着风大声歌唱。他至于我自己呢，抢到喜欢球队门票的那一刻就感觉心态是没变的，嗯，我还是那个热爱运动的一腔热血的少年。
0: 是，哎，别一说到少年感都是男的，你们女的有没有一些就是依然还会有一些少年感，就类似于像我们在街边踢那个纸团，
1: 嗯，
0: 踢那个易拉罐，
1: 嗯，
0: 或者是投篮空气投篮，
1: 嗯嗯，
0: 或者是那个够树枝的，类似于这种的，你们女生之间的这种少年感的，
1: 就是如果问我的话，因为我没办法代表大多数 啊，就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讲的话，我的少年感是和年少的那些朋友凑在一起，就是我们的话语里头不再聊家庭，不再聊孩子，不再聊另外一半，就聊那个时候的我们，就那一瞬间我都觉得说哇，我真的年轻了好多
0: 哦，
1: 就是我好像我的记忆包括我的整个的心态还停留在我那个时候，甚至我们还会把就是当年我们凑在一块拍那个照片啊，
0: 嗯，
1: 拿出来再点评一下各自的那种样子，然后聚在一块的时候就是彻夜长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才是青春呢。
0: 是吗？
1: 嗯，
0: 哎，我来说一个啊，我以我的这个旁观者的旁观者
1: 怎么你比别人多一个呀
0: 旁观者的观察
1: 啊，

0: 会不会有这种啊，就是比方说像陆欣这个年纪的，
1: 嗯，你能不能不要拿我的年纪做文章，
0: 咱们这么说嘛，就你这样的话才有画面感啊，
1: 才有节目效果是吗？
0: 陆欣这个，像陆欣这个年纪的 啊就是30-40左右的几个姐妹很长时间没见了，
1: 嗯，
0: 然后呢哎再次见面的时候，女孩子啊，这是我的观察，我不知道你们女孩子有没有能不能产生共鸣啊，就是呢会莫名其妙的就摸一摸对方的头发呀，或者摸一摸脸啊什么的，又点一下什么那种的，就因为很多女孩子会这样，很多女孩见面的时候，哎呀哎你这头发还在哪做的，哎呀你这头发现在还这么好啊，就大概是这种的
1: 啊，
0: 哎呀你这个睫毛啊，睫毛是不是还是会不会有这种，那你们你这种是不是也是有女性，也属于独属于女性之间的这种少女感的一种的互相之间的肢体的一种表达？
1: 就我在什么时候会啊？
0: 会不会？
1: 就是头发
0: 啊、
1: 粉底、睫毛、哎，我都不会上手
0: 啊。
1: 我只观察，比如说她最近做了那个指甲很漂亮，
0: 你会摸？
1: 我会拿起来摸一摸，
0: 对不对？
1: 因为指甲这个呢我觉得相对会好一些、嗯、但你如果你手要上人家的脸啊头发啊什么的，我觉得有点不太礼貌。
0: 那这一般情况下都是关系非常好的闺蜜，
1: 要特别好了，
0: 对对对，就只有在关系非常好的那种女闺蜜之间，
1: 她打破人和人之间的界限感，边界感，
0: 对对，就是这种的，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女性的少年感的一种体现。
1: 哦，这样啊，
0: 是不是
1: 啊？哦，
0: 是不是、啊？还有，你知道我对陆欣的，以我对陆欣的了解，我觉得陆欣是
1: 你不用对我这么了解。
0: 陆欣啊，我跟你讲，我在陆欣身上看到最有少年感的，就是他这岁数还特别喜欢吃麻辣拌。
1: 朋友们，
0: 太有少年感了。
1: 我觉得接下来啊，我需要做一个动作，也体现我的少年感，
0: 就是
1: 和力量感。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女性的少年感，
1: 人家都说了。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
0: 少年感。
1: 此时此刻，我的心气已经突突见长了。
0: 挠我！哎呀，真是啊，
1: 嗯，
0: 真是哎，是我这你不觉得吗？就是吃个麻辣拌呢、啊，吃个那个什么嗦个那个什么粉呐、
1: 啊啊，
0: 螺蛳粉呐、
1: 啊。啊
0: 都挺有少年感的，
1: 这玩意儿跟少年感有什么关系、啊、显示你能吃辣，胃口还好，
0: 是啊，我觉得啊，哎，我有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天特别热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哎就特别渴望想喝一杯可乐、
1: 哦、
0: 或者一罐可乐
1: 啊、嗯、
0: 然后呢当我就从那个冰柜里边把它拿出来一打开，然后喝完了之后呢打一个长长的嗝，然后我那个时候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当年我18-19岁的时候、
1: 啊、
0: 跟同学一起踢球或者打篮球、
1: 哎、呦
0: 啊一身汗然后咕咚咕咚喝饮料的那种感觉油然而生，它其实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少年感。
1: 天哪，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啊，是吧？
1: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趁着今天的节目的这个机会哈，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眼中的少年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曾几何时您做过什么事情，就是那一瞬间你忽然觉得说哇我还是当年那个少年呢。
0: 是、嗯、我还有一个观察，就女孩子就像陆欣这个年纪的
1: 我要收版权费了。
0: 两个闺蜜啊好久不见了。
1: 嗯。
0: 然后其实刚开始聊着也很拘谨，但是呢聊着完的时候要一起逛街嘛，
1: 嗯，
0: 一起走嘛，走着走着、嗯、两个人不自觉的
1: 就挽起来
0: 了，手就挽到一起了。
1: 哎，但是我跟你说，
0: 女孩子之间的这种的话就是很有少女感了。
1: 既然称之为闺蜜，
0: 哎，
1: 她见面其实是没有疏离感的，
0: 没有疏离感。
1: 对，我一直在讲，我说我跟我的闺蜜就是从小玩到大的闺蜜、
0: 嗯、
1: 哪怕说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0: 嗯、
1: 哪怕我们很长时间都没见了，有了各自的家庭，但是我们见面的一瞬间真的就是三个人抱成一团，
0: 是
1: 就是完全跨过了说哎呀我得先找找那个时候的感觉、
0: 哦、
1: 就是咱们先预热一下，
0: 没有
1: 这个阶段，
0: 没有这个感觉，
1: 嗯，
0: 是不是、哎、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唠一唠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来回忆回忆何谓少年啊。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才啦。
1: 哎，是的，说到少年感啊，我们可以去回忆一个画面，甚至说我们从某首歌当中能找到那种久违的少年感。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看电影。
0: 啊，看电影，
1: 电影里头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或者故事情节，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说，哎，那个不是我那个时候就这样，引起你的回忆。
0: 对了，那在今年暑假呢，又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啊，他带着他的作品呢回来了。
1: 谁呀？
0: 现在票房也很好，那就是
1: 星爷。
0: 哎呀，星爷的这个功夫女足你看了吗？
1: 功夫女足我们还没看呢，但是我蛮想看的。
0: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1: 嗯，
0: 因为它里边其实有很多的，这么多年来啊，就周星驰的他里边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桥段的致敬。
1: 哦，
0: 包括大家都知道他之前有过一部叫做《少林足球》，
1: 是
0: 他对《少林足球》里边的一些致敬啊。
1: 那这个我真的要看那个，就是先看讲解。
0: 嗯，
1: 就是不然你看不懂。
0: 你就《少林足球》你没看过是吗？
1: 《少林足球》我没看过。
0: 功夫
1: 啊，
0: 功夫你总看过吧？
1: 有
0: 功夫，它里边也有对功夫的一些致敬
1: 啊，
0: 就是我觉得还可以了、
1: 嗯。
0: 就是哪怕你不是一个周星驰的铁粉，
1: 嗯，
0: 您带着家里的孩子，至少这个电影能给你的宝贝儿带来一种很欢乐的一种感觉。
1: 哎呦，
0: 它其实挺适合全家欢的，
1: 是
0: 就全家一起看的。
1: 因为像暑期档，它是一个电影票房增长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档期呀、
0: 啊。对，
1: 目前来讲的话，像2026的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50亿元。
0: 啊、
1: 哦，刚刚咱提到的《功夫足球》票房已经超过了16.7亿元。
0: 然后呢，提档的这个动画片，
1: 这个我看了，
0: 这个。我就想说这个太好看了，
1: 它反转的我在里头觉得太精彩了、
0: 很好看。你是带你家那个、
1: 我两个都带去然后一起看，
0: 他们两个对这个应该更喜欢吧。
1: 是因为他首先他是动漫性质的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比较喜欢，然后其次里头一些人物他们又都知道嘛、
0: 嗯、
1: 虽然说八仙他们可能之前就是属于那种懵懂的状态，但是看完之后他们会主动的说，妈妈我想了解一下啥叫八仙 啊这个八仙是什么意思。
0: 是，那这我里边再说一个啊，就是你们家老大不是特别对那种啊就是科技的东西很感兴趣吗、
1: 嗯、
0: 有一部电影一定要去看。
1: 哪部？
0: 就叫《群星闪耀时》。
1: 哦、嗯、我有看过这个的预告片。
0: 群星闪耀时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们家老大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呦，
0: 而且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讲，看起来因为它里边所描述的那种的科幻的，它是一个就是未来和过去之间产生关联的这么一个故事。
1: 嗯、啊，就是宇航员是遇到了什么什么困难、
0: 哎、
1: 然后去联系他，然后有个神秘的信号，是不是？
0: 他们就是讲了，就是说这个片子呢，就是说就摇人嘛、
1: 啊、
0: 就是说呢遇到困难摇人，结果摇到祖师爷的故事。
1: 啊、
0: 哎、挺好的挺好的啊。
1: 嗯、
0: 超他点映的时候我有看了，所以我是这个特别隆重的推荐这部电影。
1: 那这部我还真没看过。
0: 这部因为它还没有正式上映，它现在是点映
1: 啊
0: 啊，7月25号，
1: 那就明天嘛。
0: 明天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啊，明天啊不跟着我们呢，去参加0713线下的活动啊，
1: 嗯，
0: 可以带你们家老大呀去看一下这部《群星闪耀时》。老二可能这个年龄未必能接受看得明白，但是老大他一定很喜欢。
1: 哇、哦，
0: 老大一定很喜欢。
1: OK， 可以去看一看啊。嗯、另外，与此同时啊，在这个暑期档口碑绝佳的影片，就是之前咱们一直宣传的，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嘛，
0: 嗯，
1: 依旧在热映当中。那目前呢，这个影片全球总票房是突破了21亿元，在国内票房最高的省份是广东。
0: 哎呀，这个片子还没下呢，
1: 嗯，
0: 它还在上映啊、
1: 嗯、
0: 就是你到影院里边居然还能够看到《给阿妈的情书》的排片啊。
1: 哎呦，
0: 对不对？
1: 而且广东他不是说给阿妈的情书他看的最多的、
0: 嗯、
1: 再盘点一下今年的整个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当中，广东是以截至目前29.13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仓之位呀、
0: 啊！你说这是多新鲜的，那广东人也多，广东有1亿2000多万人呢，你怎么说
1: 呢？那就证明就是大家
0: 就是
1: 确实喜欢看电影。
0: 嗯，对，我们福建
1: 713有没有场在广东开？
0: 在这个事儿，这个要问一下0713的啊，到时候0713的四团啊，等我们成团的时候，我去开。
1: 哎呦，
0: 我去开。
1: 那广东歌来一首粤语歌。
0: 好了，恭喜你，喊了一声你。 还可以啊，
1: 哎，这个大家都爱听。
0: 好塞雷呀，好塞雷呀，
1: 是是是。但是说到这个上。

0: 年感，因为就是他们要来开演唱会了嘛，所以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少年感啊。
1: 是，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少年感有的时候它可能不是说是年龄的那种专属，不是说我十几岁我才有少年感，甚至你会发现我身边可能有的人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他依旧有少年感
1: 啊。对，我跟你说，我现在每一次啊就是偶尔就特别无聊的时候，我还会去把那个灌篮高手翻出来看一看。每当听到那个音乐啊，就知道世界我就脑海当中浮现那个画面，那个三井寿啊就跪在那个安西教练面前说我要打篮球，然后我脑海当中浮现我要做节目，就这种感觉。
0: 真的，我们希望说在某一个时刻，咱们不只是在歌声当中，可能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在演唱会的瞬间，在电影的片段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回那个曾经是少年的自己。
1: 是啊，这个话题
0: 上价值了
1: 啊，我觉得还没聊够啊，就是八月份的时候，等咱们这个男团的成员有来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聊一次。那么明天7月25号，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三坊巷达明美食街参加我们的线下应援的活动。同时大家呢也时刻关注着我们的开票的情况啊，记住我们的0713男团的演唱会在福州的演唱会是9月5号。
0: 哎，我们到现场可以不见不散啊，
1: 拜拜
0: 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悠悠风雨月，
8: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

0: 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7: Sunshine City。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撕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893日光倾城，
8: 倾城 Sunshine City。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0: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

0: 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八九三，先听为快，
7: 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
6: 张碧晨、侯明昊最新出的单曲《至光》。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9: 893日光倾城。